不发达，不发达，不发达，不发达，不发达，不发达，不发达，不发达，不发达，不发达，不发达，不发达，不发达，不发达，不发达，不发达，不发达，不发达，不发达，不发达，不发达，不发达，不发达，不发达，不发达，不发达，不发达，不发达，不发达，不发达，不发达，不发达，不发达，不发达，不发达，不发达，不发达，不发达，不发达，不发达，不发达，不发达，不发达，不发达，不发达，不发达，不发达，不发达，不发达，不发达，不发达，不发达，不发达，不发达，不发达，不发达，不发达，不发达，不发达，不发达，不发达，不发达，不发达，不发达，不发达，不发达，不发达，不发达，不发达，不发达，不发达，不发达，不发达，不发达，不发达，不发达，不发达，不发达，不发达，不发达，不发达，不发达，不发达，不发达，不发达，不发达，不发达，不发达，不发达，不发达，不发达，不发达，不发达，不发达，不发